0: 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2: 在一起。
4: 新河源，新文明。
5: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6: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呢是4月16，来到了周一，六月份的第一天是周一啊。另外呢，今天还是儿童节，我们要祝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当然，从小朋友长成大人的朋友也要祝你们节日快乐，因为每个人的心中啊都还是有一个小小的人住在自己的心里，那可能是你很多童年之前的那个你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今天呢，我们河源市区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24到33度，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7%到95%。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陷入一个怪圈，把别人的随口评价当成人生的判决书，把旁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必修课。为了合群，藏起真实的喜好；为了优秀，逼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为了别人满意，丢弃了最初的自己。事实上，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所谓的标准答案，只需要忠于自己内心的答案。跳出别人的期待，放下多余的讨好，我们会发现，真正的自由是不再为了迎合世界而委屈自己。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早安河源健康日历。在这闷热潮湿、稍微动动就黏糊糊的日子里，很多人常会觉得四肢无力、浑身没劲儿，很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低钾警报。医生表示，夏季是低钾血症的高发季节，随着气温升高，体内的钾离子会随汗液大量的流失，再加上很多人酷爱吃生冷的食物，这会刺激肠胃，导致食欲下降，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下，整个人就会处于流失多、摄入少的缺钾状态。预防缺钾应该怎么吃呢？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每天至少喝300克纯牛奶或者是酸奶，主食的1/3至2/2用豆类和全谷物代替，每天吃50到100克的薯类，各种肉类轮换着吃，每天70到150克，每天要吃一个鸡蛋。而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增加钾的摄入还有格外的好处，那就是帮助控血压，因为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助于帮助身体赶走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1: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
0: 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以“相约广东，滋引未来”为主题，是广东面向全国集中展示乡村资源、精准对接资本力量的重要举措。我市作为全省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精彩亮相，全面展示河源生态禀赋、客家文化与农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向全国投资者发出诚挚合作邀约。本次活动由省100000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指导，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省驻京办、省文旅厅、省自然资源厅协办。活动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涵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业态类型丰富多元，可适配民宿度假、生态农业、研学文创、田园综合体等各类农文旅产业开发需求。推介会上，我市围绕生态优势、文化底蕴、资产资源、政策保障、投资前景等5大核心亮点，重点推介林寨古村、乡村创客小镇综合开发、东源县人工智能 OPC 乡村创业社区等优质项目。河源坐拥一流生态与深厚客家文化，全市梳理超200万平方米闲置校舍、旧厂房、乡村闲置资产，全属清晰，配套齐全，可快速改造投入使用，吸引众多农文旅企业、投资机构、专业运营团队关注咨询。现场对接洽谈氛围热烈，多家企业表达实地考察与合作落地。

0: 抵御下。此次赴北京，招商推介是河源主动走出去对接全国优质资本、盘活乡村闲置资产的重要行动。今后我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全面推进就近好办改革，实施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贸易网络、数字赋能、园区服务等五大优势提升行动，继续深化与全国优质投资主体的对接合作，为投资者提供全周期全链条的服务保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河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党组成员谢春燕在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北京站招商推介活动上发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邀约，
1: 抢滩河源，一切美好正在发生。今年2月，省委省政府重磅部署，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提供6类20条一揽子政策工具。灯塔盆地是重要的引擎，我们正在全力创建国家农高区，已经落地了灯塔实验室、省农专院河源分院、生物农业中试平台等等，发展潜力巨大。我们也着力打造营商环境的硬招牌，全面推开就近好办改革，一网通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我们实施营商环境、金融支持、贸易网络、数字赋能、园区服务等五大优势提升行动，让您投资河源全程无忧。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平安河源建设。近日，河源警方成功处置一起高危网络荐股诈骗预警，及时拦截13.9万元涉诈转账，避免市民陈先生遭受重大损失。事发当天，市公安局江东分局反诈中心接上级预警，怀疑陈先生存在极高网络投资受骗风险。民警第一时间电话劝阻，但是陈先生态度敷衍，刻意隐瞒。为抢抓黄金时间，民警随即赶赴其工作地点上门劝阻。现场处置期间，民警亮明身份，详细讲解荐股诈骗手法及潜在风险。但是陈先生深受诈骗分子高收益话术的洗脑，又因担心家人知晓大额投资计划，心存顾虑，极度的抵触劝阻工作，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局。为打破僵局，民警摒弃强硬方式，耐心安抚，持续普及反诈知识，逐渐让陈先生放下戒备，配合查验手机。民警发现其手机装有多个未经认证的高风险投资诈骗 APP， 且身处非法荐股洗脑群，群内充斥着虚假盈利截图和虚假荐股指导，是典型的网络荐股诈骗工具链。依托聊天记录、涉诈软件等实证，结合辖区同类案例，民警向陈先生详细拆解诈骗套路。在铁证面前，陈先生彻底醒悟，对民警尽职尽责表示感谢。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 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4: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5: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6: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6: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6: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0: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福彩天天乐的环节，关注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好，首先来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红球呢是01、04、05、15、23、28，蓝球呢是07。全国一等奖共中出8注，单注奖金613万0798元。在这其中呢，关注一下广州并没有中出一等奖啊。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35注，单注奖金268041元。再来关注福彩三 D， 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是397。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
2: 福彩快乐吧，十种玩法任意选择，玩法丰富，样样精彩。大奖大，小奖多，一个不中也有奖。无论您是技术型还是娱乐型彩民，都能乐在其中，收获满满。双色球，从33个红球中选6个，16个蓝球中选1个，组成1注，乐透式投注，全国统一奖池，每周二、周四、周日开奖，单注最高奖金1000万。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FM91.1 早安河源。聚焦产业建设大会战。
0: 当前，河源全市上下纵

0: 深推进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位于和平县产业园区的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顺势而为，紧抓机遇，项目落地高效，投产提速增效，生产经营态势持续向好，为当地县域产业提质升级、经济稳步发展注入强劲活力。走进广东中和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运转声此起彼伏，焊花点点闪烁，工人们各司其职，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钢筋焊接等生产作业，一派繁忙有序的生产景象。车间外，一根根标准化水泥电线杆整齐排列，滑轮吊具平稳运转，将成品电线杆精准吊装上车，整装待发，运往各地市场。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从去年我们4月份来到了和平，6月份项目签约，8月份项目动工，到去年12月底，我们的就是项目投产了。我们是经营这个行业已经30多年了，主要是做的是水泥电线杆。我们的客户群体主要就是国家电网以及南方电网的客户。
0: 作为深耕水泥电线杆行业30余年的老牌企业，中和电力此前业务主要覆盖贵州、广西、云南等地，凭借成熟的技术与丰富的行业经验，积累了良好市场口碑。此次落地和平县产业园区，正是看中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潜力十足的电网市场以及贴心优质的营商环境。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我们整体项目的话是分2期完成，1期项目现在已经建设完成了，1期项目的话我们设计营收可以做到6000万，2期项目做完之后，我们整体能够做到1.2个亿的一个营收产值。今年我们预计电线杆的话能够做到大概3万根。
0: 乘着我市产业建设大会战 2.0 的东风，中和电力将立足自身优势，细化发展规划，锚定阶段发展目标，在稳固现有核心市场的基础上，充分依托和平区位优势，主动向江西、福建等周边省市拓展业务，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广东中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韩超：
1: 最主要的我们就是一个拓展市场，因为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客户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我们现在占据了广东、云南及广西这几块市场之后，我们要辐射于就是我们的周边的江西市场、福建市场，我们只要把这块能够做大做强，我相信我们也能够为和平和源的经济做出一份贡献。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和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聚焦绿色发展区，绘就和源新画卷。
0: 近日，茶江大讲堂系列活动“青春奋进155”为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和源青年讲师团基层宣讲在东源县举行。本次宣讲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青联联合主办。现场主办方邀请了邱泽峰、高志源、曹月三位深耕基层、实干担当、成绩突出的优秀青年宣讲员，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与奋斗故事，多角度、全方位解读青年助力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为广大青年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鲜活示范。宣讲员东源县义和镇高楼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志源：
3: 湖泊家是以万绿湖为核心，融合生态农业、精深加工、文旅、电商的产业链闭环，能让绿水青山真正的变成群众征收的聚宝盆。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做大航天道全产业链，通过自身的宣讲和自身的故事，号召及带动更多的青年返乡创业。
0: 宣讲员紫金县黄花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月：
4: 那我们的黄花村虽然不在湖边，但是都同属于河源的生态圈，所以我们同样能够借势发展茶文旅，实现湖内游湖外住全域体验。那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打算重点推进湖茶联动， 设计万绿湖加茶烟学的线路，吸引游客来到茶园品尝茶、做体验、住民宿。那同时呢，持续提升我们的研学品质，带动村民就业，让绿色发展成果落到村民的口袋里。
0: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将以优秀青年榜样为标杆，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本职，实干笃行，锐意进取，积极投身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各项工作，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河源奋进十五五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东源县船塘镇团委专职副书记杜玉莹，
5: 作为基层团干部，我将带领青年团队守好生态底线，传播绿色理念，发动返乡青年深耕生态农业，参与文旅打造，用青春实干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0: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

0: 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2: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4: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2: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2: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4: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5: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简短新闻来关注河源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是河源方面的消息，近日呢，市政协主席于其豹率调研组到东源县、连平县，围绕发展我市鸽子养殖、加工业，培育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主题开展专题调研。近日，水利部公布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全国一共有45条河流入选，我市的五华河、贝岭水成功的入选，流经核心区域均是在龙川县，其中贝岭水还获评全国首例跨省赣粤共建的幸福河湖项目。周末的时候，大家肯定是在关注粤 BA 和粤超的赛事啊。粤 BA 常规赛第11轮在河源市体育馆打响，河源队是稳扎稳打，攻防有序，在主场球迷震耳欲聋的助威声当中，最终是以70-62力克清远队。河源队是以7胜3负的战绩结束了常规赛的征程，名列东区第4。不过我们要进入到附加赛啊。根据赛程安排，6月10号8强附加赛的第一回合，河源队将会客场挑战西区的第5佛山队，一起为河源来加油。好，这是粤 BA， 再来说一下粤超。粤超常规赛第5轮，河源主场迎战目前联赛排名榜首的深圳队，面对实力强劲的领头羊，全队奋勇拼搏，全力应战，最终是0-3，还是不敌对手啊。第二场主场赛事落幕了，河源队的粤超征程仍在继续。

0: 行的公益捐书活动。截至目前走过了10年啊，在这10届活动当中，共募集到了50000多册图书，送往5个县区的11所山区学校。近日，源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到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伴爱成长”6.1爱心捐赠活动。在活动中，各爱心单位和企业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实用的节日礼物。区助残志愿者协会�捐赠 T 恤、帽子各137件，恒信河源口腔医院捐赠口腔护理包200份，福建新天锦服饰有限责任公司捐赠校服139套，书包139个。眼下正是华南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期，龙川县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大力推广植保无人机飞房作业。昔日背着药箱下地的人工喷药，如今就变成了田埂上动动手指的智慧操作。科技赋能让粮食生产跑出了这个加速度，也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筑牢了坚实的根基。
1: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高新区特别推出了“同心同行快乐徒步白鹿岛亲子徒步活动”，可以大手牵小手，沿湖追风漫步，用5公里的温柔旅途定格专属家庭的美好时光。那这次的徒步活动呢，融合了体育、旅游、亲子3大元素，依托白鹿岛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打造沉浸式亲子户外体验活动。活动时间并不是6月1号啊，6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的8点半到12点，招募的对象是高新区园区的企业职工、辖区居民家庭，报名规格是一大一小或者是2大1小，儿童年龄6周岁及以上，活动限200人，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扫码可以报名啊，关注高新区的公众号就可以进行扫码了。
1: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近日，江东新区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江东新区广河外学校举行，全区多所中小学小飞手同场竞技，以赛促学，以赛提能，进一步的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培育创新实践能力。这次比赛是由广师大基础教育学院、广师大数字教育产业研究院指导，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主办，江东新区广河外国语广河外的广湖外国语学校承办，紧扣的是众星向党、逐梦蓝天这个主题，参照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标准设置的赛项，涵盖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空中足球对抗、编程飞行等多个类别，分为小学、初中、教师组别，全方位的考验选手的操控技能、编程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0: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再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昨天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对话会上，中方代表就日方军事领域最新动向表示，日本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燃气燃烧器具、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等多个领域。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管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日前，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积极发展工业遗产游，鼓励以创意设计、业态植入等方式活化利用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对外表示，支持开展太空算力技术前瞻性研究，有序推动太空算力产业发展。太空算力指的就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在天上处理数据，优势主要体现在实时性和覆盖性。业内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太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超过10000亿美元。5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昨天，据电视央视新闻报道，海军铜川舰舷号177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的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入列以来，较好完成了各项演习演训任务。六一儿童节将至，铜川舰官兵跨越2000多公里，走进了家乡陕西铜川市赵金北梁红军小学，给孩子们带来了海军特色科目，还有海防知识等国防教育活动，也把家乡舰刚刚入列的这个消息带给了家乡人民。6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的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的是80块钱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20块和10块。
3: 择校近找房， 选十里东岸月盼湾呢？
0: 公历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是 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 91.1，早安河源，资讯临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公开征求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征求意见稿意见，条例聚焦制约广东省低空经济发展的突出瓶颈问题，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有针对性地作出制度安排。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的6月1号。生物制造迎来超级风口，合成生物学大科学装置重大突破。在5月30号，在深圳光明科学城，全球首个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正式对全球开放使用。这座投资7.22亿元的合成生物学设施，彻底颠覆了生命科学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研究模式，把实验效率直接提升10倍。昨晚，随着最后一轮较量落下帷幕，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就是我们说的粤 BA 常规赛，顺利的收官，全部参赛队伍排名也尘埃落定了，季后赛完整对阵也同步揭晓，赛事即将进入更为激烈的淘汰赛阶段。常规赛阶段的深圳东莞拿下的是东区前2名，他们可以直接晋级八强啊。中山、广州稳居西区前列，这四支队伍就借稳定的发挥，直接锁定了8强席位，那就锁定了4个了，对吧？获得季后赛首轮轮空的这个优势，那么剩下的4个名额就要靠淘汰赛阶段来决出了。5月30号，广州航海学院新建校区，广州交通大学新校区首批楼栋封顶。新校区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将为大学更名提供支撑。新校区计划新建各类功能楼宇约20栋，分2期建设，一期项目将于2027年底交付。那么广东省“15五”、广州市“15五”规划都已经把这个学校纳入到大力支持范围之内。昨天，2026年清远市第20届龙舟锦标赛在青城区北江轮舟岛河段激情开奖，来自全市8个县的代表队在600米的直道上展开了3轮激烈的角逐，倾心夺得冠军，并且实现赛事的3连冠。青城、英德分别获得的是亚军和季军，倾心夺得的是冠军啊。受到副热带高压持续的影

想咱们全国特别是广东啊，这一段时间真的是高温的焗烤模式，深圳也不例外。深圳高温天气导致中暑的病例激增。据深圳120调度数据，5月22号到28号时期时，就这几天，深圳市已经有48人因中暑紧急呼救，其中一名17岁的登山少年因为地形受限启动航空救援。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5月30号的晚上了，22:27，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公安局特警支队微信公众号“海西特警”上发文，披露了一名上海籍游客独自驾车穿越被困哈拉湖东北侧的无人区时，因为车辆故障被困之后获救的整个的过程。海西公安提醒说，严禁私自非法穿越无人区，擅自开展违规探险、越野自驾等高危的活动。又是荔枝开始上市的季节了，前两天就看到有人买了荔枝，哎，这么早的吗？感觉近日一则关于活荔枝死荔枝的讨论引发了大家的这个关注。讨论当中呢，有南方网友在线教北方网友如何识别新鲜的荔枝，说新鲜荔枝的果肉有透明感，而摘下来几天之后，荔枝果肉就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一些北方网友看了之后纷纷破防，说自己从来没见过果肉透明的荔枝，以为它天生就是白色的。还有网友调侃说，啊，原来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荔枝其实都是荔枝的尸体啊。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好，咱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吧，咱们别老听这个不知名的网友的啊。那么最近记者就采访了种植荔枝的业内人士，他们表示说，并不能凭荔枝的透明度来判断它是否新鲜，透明度和品种有关，和新鲜呢，哎，没有什么关系。广州市增城区的仙村镇荔枝种植户刘先生也对记者介绍，当地种植的主要是著名的仙进凤品种，口感很出色，贵的时候能卖到上百块钱一斤啊。仙进凤荔枝虽然口感好，它的果肉就不是透明的，而是乳白色的，甚至还带一点蜡黄色。他说，我们本地人吃的都是最新鲜的仙进凤荔枝，那是啊，你本地产的，那能不新鲜吗？啊，他说冷链发到外省的一两天就到货，顾客吃的也是很新鲜的，它的果肉很厚实，不太透明，只有桂圆那种肉薄的才会透明。那广东连江荔枝协会的会长叫卢亚金也对记者说呢，当地产量最大的荔枝品种是妃子笑，这个品种刚摘下来的就是不怎么透明的，果肉也是偏白色的。再来听听广西啊，广西灵山农卫荔枝合作社的负责人对记者介绍，当地盛产的桂卫、白糖樱等一些品种的荔枝呢，刚摘下来的果肉的确透明一些，放了两三天之后会变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品种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它的品种啊。应该如何判断荔枝是否新鲜呢？据这个三农的头条哈，他们说，一要看外壳是否发灰，或者是大面积的褐变，发成褐色或者是发黑啊。第二是要观察果柄是否新鲜翠绿。第三是要用手轻捏一下，如果有弹性的话呢，哎，那个就是好的，如果按起来水唧唧的，那确实时间就有点久了。大家现在能够知道怎么去判断荔枝新鲜与否了吧？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当中获得第八名。好了，截止到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三位。

0: 好内容等不及，早安河源满足你的好奇心。
1: 关注正在努力加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2: 当地时间的5月31号，伊朗议会议长表示，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前，伊朗绝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驱逐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截止到5月31号，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且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的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且获准恢复运营。热啊！不仅国内热，国外也热。近日呢，欧洲多国迎来了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的气温新高。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经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另外，我看了一些消息说，在法国其实装空调的挺少的，不是说空调装不起，而是安装费是确实是比较贵的。另外，在西班牙部分的内陆地区的气温也逼近39度了。好，来看一下时间，8:59，我们今天的早安河源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8:00到9:00，我们再见。
0: 我们的口号是
3: Fine, thank you, and you，
4: 请翻译。
0: 岁安好，与你同行。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8:00到9:00，早安河源，我们下期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3: 冲！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6: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5: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7: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5: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1: 我爱你，
2: 我喜欢你，
3: 我喜欢
4: 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6: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0: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2: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3: 呀光光秀才了，
12: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合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5: 我爱你，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
8: 你，我喜欢你，
9: 我喜欢你，
10: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4: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1: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您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今天是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今天上午，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5月30号至31号，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第5轮比赛全面开赛。相比于上一轮，本轮粤超再度掀起进球浪潮，十场比赛场场有进球，总共产生了29粒进球，各支劲旅的进攻火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昨天，云南省会泽县纳孤镇白雾村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垮塌事故，致5人死亡，1人受伤。昨天，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强对流天气及沙尘袭击，市民称大风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当地有树木被大风刮倒，墙皮被吹掉，有车辆被砸损坏。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显示，哈尔滨1小时局地阵风达12级，堪比台风。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分市县天气炎热，有雷阵雨，并且部分市县雨势较大，雷雨时局地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全省仍然炎热，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要注意防御强雷电、局地强降水和短时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0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家规当法，家法当守，耕读当为，勤俭当务，足义当敬，先祖训语，嫁娶当慎，教子遗言，富而不骄，贫而无厌，远足当任，祖坟当祭。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4: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8: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4: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明素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饰，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饰为白饰，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素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素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8: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
1: 在一起。
4: Ciao, piacere di conoscerti.
5: Konnichiwa, kimi ni aite ureshii.
6: Konnichiwa.
5: Приятно очень с тобой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4: Hola, como está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在时光中漫步的绿美河源，走出轻盈的旋律，因为从容，所以悠长。当所有的时光汇聚成岁月，河源电台91.1希望始终相伴在您的左右。

0: 是知己。
1: 择校即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

0: 平时买一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两到三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十。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4: News FM91.1
2: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今天是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日，我市少年儿童心向党、共创友好伴成长六一儿童节关爱公益活动走进连平县背头镇夏田小学、和平县河水镇中和小学，为两所小学的学生送上节日关怀。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11轮收官战打响，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经过四节鏖战，最终是以70-62击败对手。此役过后，河源队战绩7胜3负，成功锁定东区第4名，顺利获得8强附加赛的资格。前晚粤超常规赛第5轮开赛，河源队主场迎战东区榜一大哥深圳队。尽管0-3遗憾落败，但球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目前河源队战绩是1胜1平2负。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全面启动，正式比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河源技师学院举行。选拔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个个人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大赛按照赛项组别设置1、2、3等奖及优胜奖，颁发证书、奖金、奖牌。其中1等奖奖金每人3000元，2等奖奖金每人2000元，3等奖奖金每人1000元。近日，2026年河源市廉润优良家风涵养三美家庭家庭助联主题活动在连平延市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举办。活动为我市2025年度广东省最美家庭颁发了荣誉证书。小小讲解员宣讲了经典廉洁家风故事和连平三美家庭故事，表演了延市36字关箴、书香家庭书写家训加家风助联知识抢答等等。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现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你看像什么呀？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日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10日，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3: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1: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6: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7: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7: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8: 政协委员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9: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

0: 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人民医院质控科科长陈燕威带来的加快建设智慧医疗平台的提案，我们一起来关注。
2: 这份提案不是凭空想的，主要有三件事深深触动我，让我觉得这件事必须要去做。首先是政策层面，国家卫健委出台新版三级医院评审标准，现在评价一家医院好不好啊，不再看医院写的材料，关键就看你的病历、你的检查、你的诊疗这些真实的数据。这就意味着医疗数据必须准确、规范、实时。咱们河源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也必须要跟上国家的步伐。再说咱们老百姓看病的现实难题，大家肯定都有体会。换一家医院看病，之前做的检查就得重新再来检查一遍，既费钱又耗时间。乡镇医院的医疗能力有限，老百姓稍微有点不舒服还是习惯往市里的大医院跑。其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医院之间信息不互通。更重要的还是群众心里有实实在在的期盼，谁都希望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大医院的医疗服务。我始终认为建一个全市统一安全的智慧医疗平台不是锦上添花的额外举措，而是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烦的关键，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为了把这个提案写具体，我借着指导二级医院副评审的机会，跑遍了5县一期人民医院及部分保健院，既看到了咱们信息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发现了几个必须尽快解决的难题。第一个就是底子比较薄，咱们医院的信息化建设还比较落后，绝大多数医疗数据的采集还得依靠人工统计、人工录入，数据的可信度不高，这就像盖房子没有打好地基一样，后续的精细化管理根本就无从谈起。再一个难题就是各医院之间不通气，市、县、乡三级医院的系统都是各自独立的，就像一个个孤立的信息烟窗，数据传不过去也调不出来。基层医院看不到大医院的病例，大医院也不认可基层的检查结果，因此重复化验、重复检查也就成了常态。还有就是智慧医疗的功能应用不深，现在咱们提到的智慧医疗大多还停留在网上挂号、网上缴费这些基础功能，像 AI 辅助图片、慢病实时提醒这种真正实用、能够提升诊疗效率的高价值功能

言特别介绍这种既懂医疗技术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已经建成的医疗系统与本院的医疗流程不匹配，要想用好用活困难极大。我在提案中写了4条建议，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平台、三大下沉、三重保障、三项激励。一个平台就是搭建一个全市统一的智慧医疗平台，按照统一平台、统一标准、统一入口的要求，建成核研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把辖区内所有医院的数据统一规范，强制实现检查检验结果复认，从根源上解决重复检查的问题，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三大下沉就是推动三大应用下沉到基层，一方面是推广 AI 辅助诊断技术，让乡镇医生也能精准诊断常见病、多发病；另一方面是完善远程医疗和云影像平台，让老百姓在乡镇医院拍片子，市里的专家就能够实时读片、出具报告，不用再特意跑市区。第三，还要做好慢病一体化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在家就能测量，医生可以实时指导，必要时还能上门指导，让慢病管理更省心。三重保障就是确保平台能够稳步运行。一是守好数据安全的底线，让老百姓放心使用。二是补齐人才短板，联合本地院校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专家库，让专家下沉基层帮扶指导。三是探索长效运营模式，采用政府监管、专业运营、医院使用的方式，让这个平台能长期稳定发挥作用。三项激励就是充分调动积极性，把智慧医疗建设纳入相关单位的绩效考核，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形成以用促建、以建促优的良好氛围。如果这个医疗平台能够落地实施，好处是有很多的。对老百姓来说，会更有依靠，看病不用再来回跑，不用重复花钱做检查，也不用再为挂号排队操心，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就是最接地气、最实在的民生实惠。对医疗体系来说，会变得更加高效，医疗数据打通了，检查结果复认了，分级诊疗才能真正落地，大医院可以专心攻克疑难重症，基层医院则专注于常见病、慢性病的诊疗和管理，实现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让每一份医疗资源都能用在刀刃上。对河源这座城市来说，会更有竞争力。智慧医疗是城市的软实力，不仅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平台沉淀下来的医疗大数据还能带动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等相关产业发展，为河源的高质量发展增添新的动力。我真心希望通过这份提案，能够推动河源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在不久的将来，
健全上下贯通，智能高效。

0: 完全可靠的智慧医疗新生态，这件事离不开政府的统筹推进、医院的积极参与、企业的技术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真正让智慧医疗惠及每一位和颜群众，让大家的就医之路更顺畅、更安心。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收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人民医院质控科科长陈燕威带来的加快建设智慧医疗平台的提案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3: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
1: 共同来关注政协要闻。5月25号至28号，省政协副主席王学成率调研组到我市，围绕强化县级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专科医疗能力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开展民主监督调研，并就加强中小学体育、劳动教育，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建设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主席于奇豹参加活动。调研组先后深入连平县、江东新区、源城区、东源县、紫金县等地，实地走访考察我市医疗和教育发展情况。在医疗卫生领域，调研组走访连平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及紫金县中医院、兰塘镇中心卫生院，详细了解医共体建设、基层医疗专科建设、中医药特色发展及医养结合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在基础教育领域，调研组走进连平县第四小学、河源东岸学校、江东新区月星书院、汇景诚信学校、河源广富创新学校、深圳龙华紫金实验学校、幼文中学，详细了解学校常态化开展体育、劳动和心理健康建设的具体举措，深入调研集团化办学托管模式，校家社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学校五育融合发展、智慧教育等工作成效。期间，调研组还前往东源县阮孝先故居、南源古村、唐朝创客社区，了解我市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创建及政协委员履职实践基地运行情况。调研组对我市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探索医共体、特色专科和医养结合建设的做法，以及学校开展劳动实践、五位一体协同推进心理健康建设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调研组指出，要紧盯群众就医急难筹办问题，持续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深化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做强县域医院特色专科，夯实基层基础医疗服务，积极推进医养结合、中医药特色服务提质增效。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医院管理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医院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不断加强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医疗卫生保障网，切实保障群众就近享有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调研组要求，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常态化抓实中小学体育、劳动、心理健康教育，不断丰富实践育人载体，推进五育融合和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要依托政协委员履职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廖兵、副秘书长赖南辉、市政协副主席孙宇红参加活动。
2: 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近日，市政协主席于奇豹率调研组到东源县、连平县，围绕发展我市鸽子养殖加工业、培育壮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主题开展专题调研，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调研了东源县船塘镇东顺鸽业有限公司、洛湖镇雄丰肉鸽养殖有限公司、双江镇东源县鸽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连平县三角镇绿丰源种养专业合作社、大湖镇九里红肉鸽养殖专业合作社与镇村干部、企业负责人和养殖场工人群众座谈交流，详细了解肉鸽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有关情况，听取发展诉求，提出意见建议。渔企报指出，当前我市正着力推动现代农业一加三产业集群发展，鸽子等特色畜禽产业养殖有一定的基础和优势，要加快鸽产业小散养殖向规模化、规范化和特色化转型，推动肉鸽养殖、种鸽培育、屠宰加工等产业链条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加强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推动技术攻关，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养殖效率。要引导推动协会成立，加强养殖企业间合作交流、抱团发展，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相结合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增收，促进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互利共赢的产业发展格局。要加强区域品牌建设，提升产品影响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靠前服务，推动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土地、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强化技术推广、政策扶持与产销对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效，推动全市鸽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方向迈进，为全市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市政协秘书长温兴华、东源县政协主席黄武、连平县政协主席吴树民、市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吴胜生、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黄玉珍参加调研。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公

0: 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0: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0: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2: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4: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5: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五仙新快线由河源市绿醇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6: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午间新快线。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00午间新快线。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全面启动，正式比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河源技师学院举行。选拔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个个人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大赛按照赛项组别设置1、2、3等奖及优胜奖，颁发证书、奖金、奖牌。其中一等奖奖金每人3000元，二等奖奖金每人2000元，三等奖奖金每人1000元。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11轮收官战打响，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经过4节鏖战，最终是以70-62击败对手。此役过后，河源队战绩7胜3负，成功锁定东区第4名，顺利获得8强附加赛的资格。前晚粤超常规赛第5轮开赛，河源队主场迎战东区榜一大哥深圳队。尽管0-3遗憾落败，但球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目前河源队战绩是1胜1平2负。近日，源城区卫生健康局在源西街道新塘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活动以清积水、除杂草、防蚊媒为重点，通过志愿者集中整治、专业消杀、入户宣传等方式，推动城乡环境卫生面貌持续改善。今天是2026年6·1国际儿童节。今天上午，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的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今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国家药监局消息，2025年我国批准

0: 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计，六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7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国际方面，据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8553。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1: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7: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灵火无情，防。

0: 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你路过的天气，它是翻云又覆雨，灰蒙蒙的乌云靠近天边，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大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98553。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7: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粤赣古驿道河源段。
8: 古代，驿道是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因石器驿道平整，减少了泥泞险阻，所以在驿道上走路或骑马都非常快捷方便，犹如现在的高速公路。据传，秦汉至明清时期，河源有10多条驿道。如今发现的粤赣古驿道河源段，北起和平县西北部荔园镇，与江西龙南县相连，南经和平、连平、东源3县，直达东江的河源市区水域，与珠江三角洲水路相贯通，全长约264公里。目前有20多公里古驿道保存较好，全线均铺有石条、石块、 有的地方沿着山岭砌有近百级台阶。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一条条古驿道，一行行曲谱，道上策马奔腾的马蹄声，商贾挑夫的叫卖声，熟人交往的欢笑声，声声入耳，谱写出客家古驿的繁华。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平安河源，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2: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3: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为父或为伯叔，心慈量广，温柔教治子侄，为子孙者凡事要听从尊长言语，切勿逆命。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

0: 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8: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9: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10: 名为邦本，本固邦宁。
11: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12: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13: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14: 爱人者，人恒爱之；
15: 敬人者，人恒敬之。
16: 至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7: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8: 苟利国家，
17: 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12: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0: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8: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昨晚，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等联合主办的《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在位于北京的国家大剧院上演，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青少年共同参演。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珠海边检总站对外公布，截至5月30号，该总站年内查验出入境人员已突破1亿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了16天。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11轮收官战打响，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经过4节鏖战，最终以70-62击败对手。此役过后，河源队战绩7胜3负，成功锁定东区第4名，顺利获得8强附加赛资格。前晚，粤超常规赛第5轮开赛，河源队主场迎战东区榜一大哥深圳队，尽管0-3遗憾落败，但球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赢得了全场掌声。目前河源队战绩为1胜1平2负。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昨天在杭州展开第3场较量，客场作战的上海队以110-77大胜广厦队，以大比分3-0迎来赛点。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卫冕冠军广厦队已在客场连输2场。6月2号，背水一战的广厦队将继续在主场对阵上海队。在5月31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昕宇未能击败对手，止步16强。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我们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2: 在六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六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0: Legendary，
1: 干嘛？我在开黑哦。
2: 出来了，不能出来，进去。
3: 唐院长说，我在看剧呢。
4: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5: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6: 马上开始了。
7: 什么开始？
3: 这就两点了。
8: 你们在这干嘛呢？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1: 《天天西游记》。

听众朋友下午好， 欢迎在上班路上这时刻， 北京时间的14:12 继续锁定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秀记校版。各位好，我是刘彻。 在节目开始，首先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祝所有的小朋友开心快乐幸福，也祝大朋友能够找回童趣，找回最初的这个纯粹。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啊，这个是来自广东发布的一首粤语童谣粤剧和 rap 组合在一起的一首叫粤语说唱童谣，也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超有粤味粤美的歌曲啊，龙船飞万里。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3: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
4: 盐田西游记来啦！
3: 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狂欢！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天天西游记校版。各位好，我是刘彻，该为大家分享了一首广东发布在六一儿童节给所有孩子们的一个献礼，是结合了广东的粤剧还有方言，当然还有一些 rap 的元素。 歌听起来也是蛮好听，是结合了很多的广东的文化元素，让人是意犹未尽。除此之外呢，广东发布最近还在为即将高考的考生保驾护航。 2026高考呢， 马上就进入了一周的倒计时，应该是已经进入了啊。 广东有78万名考生 今年正在做最后的冲刺， 那背后也是78万个家庭的期待，牵动着几百万广东家长的神经。 除了考场上的全力以赴，考场外同样也需要信息对位，比如说考场那几天考试那几天天气路况怎么样，考完怎么估分呢，查分通道在哪里呢，志愿怎么填才对得起拼来的每一分呢。现在好像有的这个家长或者孩子会倾向于用豆包还是用 DeepSea 去填报志愿，去做填报志愿的辅助，甚至很多人就是看着 DeepSea 整理出来的那个志愿填报信息表，就偏听偏信了，导致很多误填，耽误了自己就是报考大事的事情。所以这里提醒大家，网上信息呢又多又杂，孰真孰假。即日起呢，广东发布联合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推出了看广东发布高考先知道专题，在 2026广东高考季全程护航，更快更准更暖，陪所有的考生家长走好每一步。

好，关注完近期的民生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娱乐资讯，因为今天是6月儿童节嘛，所以今天的娱乐资讯呢都和童年有关系。 首先这个是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啊，就是大风车，鞠萍六一正式退休了。这个六一呢，全网都在默默的告别，陪伴几代中国人长大的鞠萍姐姐正式迎来了退休时刻。 5月31号 完成最后一次工作收尾，6月1号以最温柔的节日 为自己42年的央视生涯 圆满收官。 84年 年轻的鞠萍就踏入了央视，成为了国内首位专职青少年节目的主持人。那个时候一档七巧板可以说是火爆全国啊，温柔亲切的声线，治愈的笑容也成为了很多孩子童年时候的最固定的荧幕陪伴和美好回忆。从七巧板到大风车再到大手牵小手， 42载的春夏秋冬，他坚守少儿的荧幕阵地，没有华丽包装，没有刻意炒作，只有真诚和耐心， 守护一代代孩童的童真与梦想。42年初心不改，一生深耕一世，这场温柔的谢幕不是告别，而是圆满收官。愿永远的鞠萍姐姐褪去荧幕星光，往后岁岁安然，自在欢愉。

像俊平姐姐正式告别完之后，我们来说星爷啊，这应该说这是星爷的一个 IP， 也是应该是星爷啊在二创新公司之后的非常能打的一部作品，食神也是证明他的演员和导演能力的一部作品啊，很重要的转型作品。同时他也是也陪伴了很多八零后九零后，在这个童年少年时期是很亲切的陪伴啊，然后当中也试出了很多到现在还很出圈的电影台词。这部电影就叫《食神》，时隔30年的周星驰正式重启了经典的《食神》IP， 新项目开机消息一出，瞬间刷屏全网，也掀起了一大波怀旧热潮。这部《食神》是96年播出的，也是很多观众心中不可替代的经典。一碗黯然销魂饭，一颗爆酱撒尿牛丸，然后搭配独树一帜的无厘头喜剧，也是承包了几代人的欢乐时光。那句人人都是食神，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回味无穷的经典台词。

那这次新作呢是以短剧的形式呈现，周星驰是担任出品人，延续原作的内核。当然我觉得可以值得期待啊，但是用原来电影版的标准去要求应该不公平了，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天时地利人和，是 原来的这个96年的时事呢，是周星驰充分挖掘身边的，不管是场记摄像还是身边的那些小演员们，他们的特质充分的挖掘之后展现在荧幕上的一种成品结果，而且那也是周星驰自己的当打之年。但这次的时事也有创新呢，他呢除了延续了原作的内核，同时也聚焦了食品安全的现实的议题，讲小人物坚守 正义的故事。消息发布之后呢，老影迷纷纷留言，追忆反复观影的青春岁月。好，也让我们在曾经啊， 就96年的食神的插曲初恋当中， 缅怀一下星爷笔下的食神江湖，也期待他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0: 是北京时间14: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0: 凤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4: 在6月的开场，童话里的世界闪闪发光，肥皂泡泡在眼前飘舞，纸飞机在草坪上翱翔。那时候，上学的路总是很长很长，还有捕不完的蝴蝶，抓不完的泥鳅，学不完的降龙十八掌。衣兜里揣着奶糖，5毛钱的零食可以开心到歌唱。天上的星星好亮好亮。睡前，妈妈把故事讲了又讲。童年的时光过得很慢，快乐也很简单。这个6一，孩子们盛大的节日里，河源电台和你一起梦回从前，做回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
5: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6: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7: Legendary，
2: 干嘛？我在开黑哦。
8: 出来了，这不能出来，进去。
9: 调换导说，我在看剧呢。
1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1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12: 马上开始了。
13: 什么开始？
9: 这就2点了。
14: 你们在这干嘛呢？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
1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3: 《天天西游记》。

小朋友啊，你的童年已欠费，点开这首宇宙游乐场，一键续费。今天算是小朋友的节日，也是很多大朋友正式上班又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啊。有人调休半天，有人收到奶茶第二杯半价，有人在工位偷偷转发今天我过节。 不管几岁啊，这一天都被赋予的共同的默契，就是允许自己理直气壮的做个孩子，暂时的做个孩子。宇宙是游乐场，想去哪就去哪，别管它几点了。今天的新歌速递送上子瑜的宇宙游乐场。

当山茶花遇见星星的孩子，这首新歌宿地来自张钧甯和言承旭集合唱的《茶花记得》，也是他们温暖守护自闭症儿童的心语。一阵山风吹过安静，一片绿叶如露春泥。而且这首单曲的封面啊，网络封面，是星宝、 张书伟和张钧甯共同完成的一个画作，还蛮有意思，蛮趣致的。这首歌呢，现在和未来所涉及的所有的版权净收入啊，会全部用于孤独症群体的帮扶，一首很有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六一儿童节，请出我们心中的小孩，看天上的云彩，踏地上的流水，念内心的独白，让自己多一点纯真，多一点率性，多一点不保留，用最简单的方式微笑。
1: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邀您一起做一天快乐而又简单的孩子。六一儿童节快乐！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下午。这几天广东好像是一键快速跳到酷暑，气温飙到38度。何云纬度高点还好，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纬度低一点，比如广州、东莞这些地方，特别的热，酷热到在室外稍微站一下就是大汗淋漓，全身就又油又腻的。而且夏季高温呢，很多人以为脑血管意外会减少，其实不然。中山六院的蔡晓东主任医师提醒，夏季患上脑中风的人群不在少数。热中风呢，指的是因为高温诱发或加重的急性脑血管病。这里说的高温呢，是指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本质是脑卒中的特殊的类型，气温越高风险越大。热中风也称相关性脑卒中，指的是气温超过32摄氏度的时候，因为高温诱发或加重的急性脑血管病。本质是脑卒中的特殊类型，以缺血性为主，少数是出血性。那么医师提醒，气温越高发生热中风的风险越大。热中风主要的发病机制有三个，一个是大量出汗和补水不足，就出汗多然后喝水喝得不够，导致血容量不足，血液粘稠，继而形成血栓堵塞脑血管。还有就是高温烦躁和睡眠差导致血压骤升骤降，血管扩张，温度忽冷忽热，就像空调房进出，导致血管的痉挛破裂。还有就是高温下心率快，外周血管扩张导致脑灌注减少，导致大脑缺血缺氧加重。发生热中风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出现精神不振、乏力嗜睡、恶心呕吐的症状。不少人可能以为会是中暑，其实是高温诱发的脑梗、脑出血。如果说有相关的基础病，一定要警惕起来啊！如果有突发单侧无力、偏身麻木、嘴歪、说话不清、步态不稳的，不要拖延啊，要立即就医。这里呢，除了刚才说到的慢性基础病人群，就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房颤，还有这个冠心病、既往中风史这一类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还有老年人、肥胖人群、久坐人群、吸烟人群、酗酒人群，都要注意，就都是属于高危人群的范畴啊。另外，预防热中风的要点就是少量多次的补水，防止高热，比如避免正午的暴晒，还有要稳定血压，清淡饮食，不要贪凉啊，不要规律，就是要规律作息啊，不要熬夜。另外有几个好心办坏事的事情千万不能做，比如说如果你没有专业的相关的医学知识，就很想给家里可能有类似症状的人帮忙，很多时候就可能好心办了坏事啊。比如说看起来很正常而且很正确的喂水、喂饭、喂药，这些行为特别容易导致患者呛咳窒息，影响后续的急救操作和用药。另外就是盲目的学电视剧去掐人中啊，盲目的这个拍打和摇晃身体，还有就是这种行为哈，没有办法唤醒患者，反而可能会加重脑部的损伤。然后就是随意的搬动了，起身搀扶走动，这样的话容易加重出血，或者是导致血栓移位，加剧病情。然后是自行按摩肢体，热敷会导致血流加速，增加风险。还有就是拖延观望，这可能在很多家庭会有，尤其在有一些讳疾忌医的家庭，觉得先看一下，不要动不动就看医生啊。但是有这样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啊。因为如果一味的拖延观望的话，很容易错过黄金的救治时间，后遗症的概率会大幅的升高。

另外最后再温馨提示一下，如果说哪怕家里有出现这样症状的家人，症状完全消失也必须立即就医检查，防止病情加重。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河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可能会出现阵雨， 气温是24到34摄氏度，明天呢 依然是有雨啊， 气温是26到34摄氏度。 周三根据预报显示是阴天， 就是河源的大晴天啊， 气温是26到35摄氏度， 气温进一步走高。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天西游记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15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日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今天起，我国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今天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气象部门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2026赛季中超联赛结束第15轮较量，成都荣城1-0力克山东泰山，收获队史首个中超半程冠军。凭借法比奥的梅开二度，北京国安3-2逆转升班马重庆铜梁龙。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 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十号球衣。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91.1， 感谢关注，再会。
3: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8: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9: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10: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今天播出下集。
11: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0: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9人任乡长，10多人任保长。国统区里的红色工厂，后东特委还曾经经营过一个大的企业工和，运营状态甚好，盈利颇丰。工和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及其所属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统称，组织工和的目的是为拯救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在合作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生产自救，后来逐步形成由工人参加认购股金向上级工和借贷的工业生产合作社，经理及管理人员等均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由于工和在国内取得公开合法地位，且得到国民政府部分经费支持，中国共产党极力赞成这一新生事物，尤其在国统区更是加以扶植与发展，使其有利于党组织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活动。1940年上半年，为开展国统区革命斗争的需要，东江特委组建老龙工业生产合作社，并在老龙上街尾一间小铺店前挂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老龙印刷生产合作社的招牌。
8: 从1941年2月起，共和归属后东特委领导。运作良好的共和，除了给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外，职工生活也得到改善。但是呢，党员不发工薪，仅给非党员职工以补贴。数亿门市之后，共和最终租赁了余杭街一家皮枕店，店主的父亲是龙川县参议员。共和利用店主父亲的社会关系，为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工作、交通联络等秘密活动打掩护。此外，各级党组织的不少文件、宣传品等都由共和免费印刷。后来共和的生意越做越大，承接县内外大小单位或个人各种各样的印刷业务。生意大了，共和开始和当地的国民党官方机构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级职员、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以及商号频繁接触。

0: 这给统战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文有星火报，武有兵工厂。1945年，因革命斗争需要，后东特委决定创办机关报，取毛泽东诗词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将报纸命名为《星火报》。同年8月，后东特委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和中共广东省领委的指示精神，决定恢复1942年5月因粤北事件而停止组织生活、分散隐蔽的中共河源县委，派粤北事件后担任中共河源县委特派员的薛碧山，化名江上尧，担任河源县委书记兼后东特委机关报《星火报》编辑。此时，后东特委机关所在地已迁至黄村文秀堂，《星火报》报社设在南排寮，这是一个只有4-5户人家的小山寨，四面环山，距文秀堂约2公里。报社的工作间设在紧靠寨子东南角的张华基家一间面积约30平米的房子里。公和曾为《星火报》解决过油墨、纸张等问题。作为地下党报，《星火报》起到了团结群众、发动人民武装打击敌人的作用。除了办《星火报》，后东特委还开展武装斗争的成就也可圈可点。在龙川子市镇南波寮村，现在还保存着一个后东特委兵工厂的旧址，现存建筑面积约80平方米，是土木结构两层建筑。1945年，后东特委和东江纵队根据上级指示，派一支小部队到今东原的黄村和龙川的南波寮等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在南波寮办起了一个兵工厂。当时这个兵工厂有工人10多人，主要任务是制造子弹、制造土炸弹和地雷、修理枪械和架设电台等。永为白皮红心革命者。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我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扶助和培养一部分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尽可能取得国民党下层各级行政机关公务员之地位，这对于党和革命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抗日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抗战后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部分机关设于此。在后东特委具体指导下，龙川地下党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9人担任乡长，10多人担任保长，担任过区长和县参议员的各1人，如叶惠南任姚润乡乡长，魏克平任龙泰乡副乡长，谢梅天任梨水乡乡长，罗国清任子乐乡乡长，黄朱杰任登云乡副乡长，曾庆阳、温振强、廖武、曾开明、魏忠强等任保长，他们均以白皮红心面目出现，并在各自任职的乡村建立白皮红心的革命两面政权，为特委和龙川地下党组织。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时任1区，也就是老龙区区长的黄用书，其堂兄黄强曾任国民政府第19路军中将参谋长，当时为中国西南抗日前线服务军政要员，其他堂兄弟多为掌握地方权势的乡绅。 黄用书的区长身份和特别的家族背景，使后东特委领导人能常常出入皇家和区署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而安然无恙。同时，黄用书还兼任国民党老龙电话所所长和捐税处处长等职，常以工作之便为后东特委提供不少敌特方面的情报，并为地下党解决了不少活动经费。与此同时，梁威林一边在登云主持开办马列主义学习班，一边指导龙川党组织采取依靠进步力量团结争取中间势力、分化孤立顽固派的方法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登云地方当局头面人物的政治态度多居中间状态，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但无恶意，拥护中共团结抗日主张。基于这些实际情况，在梁威林具体指导下，地下党组织争取该乡乡长郑竹轩支持革命团结抗日，以致该乡副乡长及部分保甲长等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此外，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党组织全面贯彻执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完成了迎送香港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经老龙到韶关的艰巨转移任务，有效地开展学校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6月，梁威林和郑群还率部与国民党部河源警备第二大队大队长叶绍梅派员共同行动，在东江河古竹至秀浦河口伏击日军船队，激战一昼夜，将日军击溃，毙敌6人，伤敌7人，缴获机枪2挺、冲锋枪4支、步枪7支、手榴弹40多颗、橡皮艇1艘。抗战后期，龙川县党组织还依据特委指示，率先在龙川南部地区恢复了部分党组织活动，并开展了局部地区的武装斗争。办学习班为革命火上添柴。对青年和干部的培训是后东特委的一大任务。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后东特委依据东江抗日后方国统区实际情况，率先在龙川为各县党组织骨干举办各级各类的学习班，进而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更广泛的学习训练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和广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加深对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与开展秘密工作的能力。1946年正月初六，刚刚在河源黄村崇一中学参加完初中毕业考试回家的黄琴，进屋刚放下行李，就被本屋的老共产党员黄亮找来谈话。黄亮叫他明天吃了早饭后到宁山去参加青年学习班，并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讲。好奇的黄琴当即应允。第二天清晨，黄琴找到同村的张瑞南，一起到永秀堂找黄忠强的弟弟黄达明，由达明带着他们步行1个多小时赶到龙潭村黄荣寿家，这里正是后东学习班。黄琴赶到时已是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学习班主讲是黄忠强，时任后东特委宣传部长。在2天的学习中，黄琴牢牢记住了黄忠强所讲授的2点：中国为什么要革命，中国为什么要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做出了什么丰功伟绩，学员要跟共产党走。钟俊贤做的党的人民群众路线报告，黄琴也听进去了。学习结束，深受鼓舞的黄琴在讨论报告时表示，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的信心和决心，树立坚强革命意志。后来这批以龙川人居多的学员当中，很多人走上了红色革命道路。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 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News
1: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6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消息，广东公安机关近期启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三号专项行动，聚焦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三类重点车辆，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仅3天便取得显著成效，共查处三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000多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被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车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来关注股市方面消息，今天 A 股市场震荡整理，三大股指集体收跌。板块方面，电力板块震荡拉升，玉能控股、粤电力 A、净控电力涨停，煤炭板块持续走高，新吉能源、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浩华能源等多股涨停， AI 应用概念持续走强，用友网络涨停。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板块持续走低，东兴股份跌超11%， CPO 板块集体调整，东山精密。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37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57.74点，跌0.27%；深成指跌1.51%，创指跌2.15%。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4: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廖秋儿，孝父母敬长上，有兄弟教子孙，母宗祖和乡里，众路节共国客，安本分，敦朴素，惜争讼，戒骄淫。
7: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9: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0: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9: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 贵族们祭祀

0: 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1: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近亿客家人，世界各地几乎都有客家人。千百年来，客家人不管身在何处，始终都有一颗爱国爱乡之心，心系中华，魂牵乡音，为中华复兴，为家乡的公益事业献爱心，行善举。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4: 用声音记录河源，
3: 用声音了解河源，
4: 用声音倾听河源，
3: 用声音感受河源，
5: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3: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和你在一起。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肌轴。白首中华者，见及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夫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其无涯之生。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接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向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颗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逸婷的精彩分享。以汉为权，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

0: 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有遗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
1: 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121开始到321结束，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汉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4: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广东省公安厅今天发布消息，广东公安机关近期启动道路交通事故预防除险3号专项行动，聚焦大客车、面包车、大货车3类重点车辆，严厉打击3超1疲劳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仅3天便取得显著成效，共查处3类重点车辆交通违法9000多起。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国家邮政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对今年第一季度快递服务满意度、全国重点地区实现妥投率进行了调查和测试，监测对象包括邮政速递、顺丰速运、中通快递等9家快递服务品牌。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快递服务公众满意度得分为84.8分，同比下降0.1分。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包括《四渡》《澎湖海战》《诺曼底72小时》等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为迎接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从6月15号起到6月21号，辽宁43个景区供球迷游客免费畅玩一周。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5: 新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7: 在这个城市，有人天天
8: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9: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11: 游戏开始了
12: ，Ready Go！
11: 师傅，等等我，我也想拿奖。
1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清华，大家好久不见了。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播报一下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北京时间2026年的6月1日，也是儿童节。不知道各位听众，就是待会儿下班有没有想着带着孩子去哪吃饭，或者是娱乐一下呢？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回到天气情况啊。今天的天气呢是有可能会下雨的，是一个中雨的情况，气温呢则是24到34摄氏度。明天的天气呢依旧是中雨，气温则是26到34摄氏度。后天呢就会变为多云了。不过气温也是就是有稍许的一个升高的情况啊，就是在26到35摄氏度。在这段时间呢，估计大家都已经在家里把空调都开出来了，真的太热了呀。晚上没有空调是真的睡不着觉，尤其是那个就是朝南的那些房间呢，就是一整天都在被这个太阳晒着，真的一到夜晚非常的热，非常的闷热。

最近呢其实每天都是有一个下雨的概率的，也许咱们市区没下雨，但是这座城市可能某一个角落就下雨了。那接下来一首晴天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够盼来晴天。

现在呢天气逐渐转热了，在如此炎炎夏日呢，其实很多东西是不能够在车子里面去长久的放的，因为车子现在已经逐渐的成为了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出行的代步工具，交通工具了，所以呢它也是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有哪些东西是不能够在炎炎夏日存放在车子里面的。 先说一个例子啊，就是最近呢在江苏，就是有一个男子将罐装的发泡剂啊遗留在了车内，但是在车辆经过太阳暴晒之后呢，温度也是急剧升高，在这个时候啊，发泡剂就受热发生了爆炸，泡沫呢也是布满了整个车厢。哇，这真的就能听着这件事情啊，就仿佛有那个画面了，就反就 想着那些泡沫布满整个车窗的时候，就感觉哇挺尴尬的，得去洗车了。而且当这个车主发现的时候呢，泡沫它是已经结块硬化了，毕竟时间久了嘛，车内的按键呢也被牢牢的被这个泡沫去封印住了，清理的难度极大，真的这个非常的为难洗车师傅啊。 所幸啊，这位男子事发的时候是不在车内的，就没有对人员造成什么伤害。所以啊，真的近期气温升高呢，啊，根据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之内的温度呢，是有可能会飙升到60到70摄氏度的，一定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的危险品呢。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把车子放在 就是太阳底下啊，放了超过几个小时，我们人呐，在打开车门的时候都有一股热浪袭来，更何况是一些不能够放在这个高温之下的物品呀。除了刚刚，就根据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案例啊，除了刚刚说到的那个泡沫之外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够放在车子里面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罐装喷雾。 啊，再来说到打火机啊，打火机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啊，也非常容易发生爆炸的。还有就是充电宝，充电宝其实它本身不具有稳定性，若将其放在车内呢，啊，一旦受到阳光的暴晒，也是非常容易导致内部起火的。还有就是香水，液态的那种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呢，也就是通常会在 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呢，也会加速挥发。如果啊遇到非常热的 一个温度或者是明火啊，是极其去易燃去易爆的，进而呢也会引发车辆的起火。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经常容易放在车子里的东西，比如说矿泉水瓶、眼镜等等，因为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放在车内阳光直射的地方呢，是有可能会像放大镜一样聚集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的可燃物啊。这个其实就是 中学物理的知识啊，所以大家喜欢在车子里放水啊，或者放那个墨镜眼镜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夏日炎炎呢，大家除了就是做好这个交通工具的安全之外呢，自己的人身安全一定要注意了。毕竟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就是保持充足的水分啊，一定要喝水，让自己避免中暑和脱水的现象。 最近呢，也是根据这个世界气象组织说到啊，就是未来5年是有可能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的。 就是在2026年到2023年期间呢， 全球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继续保持或者是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别舍不得那个电费去开空调了，该开的时候咱还得开呀。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有一种想法，就是感觉好像每年到来的时候都在期盼这个夏天的到来，但是当夏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呢，总感觉啊自己不是特别喜欢这种炎热的感觉。<笑>

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期盼着一些事情的发生，但是当那些事情它真的发生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并没有那么乐意啊，并没有那么开心。

好啦，话再说回来，就是现在夏天呢，气温是逐渐升高，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当中，其实很多人啊都想来一杯这个冰镇饮料来解渴。因为提到解渴和冰镇饮料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来一瓶这个冰可乐。 第一口的冰可乐呢，总是那么的令人满足，所以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乐第就三块钱的可乐，第一口永远值2.5。但其实除了可乐之外呢，还有其他很多饮品都是可以解渴也更健康的。首先说到可能大家 意想不到的一些饮品啊，比如说这个脱脂牛奶、全脂牛奶，这些其实都能够帮助人去解渴。当然除了这两种牛奶之外呢，这个水啊依然是最健康的饮料，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定时定量的喝水。不过如果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也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方便喝水，也不方便去卫生间的时候呢，可以考虑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牛奶，因为那两种牛奶呢是能够进行储水的作用的。

除了牛奶呢，还有就是更解质含量高的饮料了，因为尤其是出了汗之后，就是因为汗它会带走你身体里面的电解质，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这个电解质饮料也是比较合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世界很大，唯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1: 是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0: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啦！
4: 游戏开始啦
5: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啊，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在下半时段呢，我想跟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个话题，那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个交友嘛，或者是社交，那对于社交来说呢，其实第一印象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但是对于第一印象的影响最大到底是什么呢？啊，可能他的答案呢、啊、会让大家根本意想不到。提到第一印象这个词语呢，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关键在于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或者是在交流当中展示了哪些与个人魅力有关的特质。但实际上呢，真实情况往往会更加的自动化。就也许啊，对方可能一句话还没说，你的大脑的一个所谓的评分系统就已经悄然启动了。仅仅通过面孔、声音和名字这三项线索呢，就已经开始了快速打分。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因为我们的大脑会下意识的去，比如说评判第一个叫做可接近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自不自信，就比如说啊，他是否是大大方方的啊，打招呼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可被察觉的自信表现。第三种呢叫做能力感的、啊、第四种呢就是他是否做作了。所以呢，其实大脑也真的是会以貌取人的。因为大脑呢，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亲和力、能力感、自信或者是做作等第一印象标签之外呢，还有一个最直接无法回避的就是面孔了。因为几乎每个人都难以否认啊，就是当我们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的时候，脑海中有可能就马上瞬间呢浮想出这个人看起来很可靠，又或者是这个人似乎有点难相处之类的直觉印象。更令人惊讶的是呢，这些第一印象几乎就是在一瞬之间就完成了，我们来不及过多的思考，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啊，就是如果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时候呢，啊，那这种时候啊，那声音也确实能够瞬间定印象了。因为 有可能有些人我们未曾谋面，仅凭声音我们大脑也会迅速对一个人的形象初步进行，就是给他脑补一个面孔在那里啊。尤其是像《红楼梦》当中王熙凤的出场设计呢，也是利用了这一心理机制，就是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了一句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众人忙看时呢，只见一位少妇从后房门里款款而来。就也不得不说啊，曹雪芹在几百年前写的这个也是利用了心理学上的这一个心理特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除此之外呢，一个人的名字啊，也不仅仅是一个代号，因为除了面孔和声音呢，一个人的名字也在悄悄影响他人对自己的第一印象。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看到秀兰、婷婷、子涵的时候呢，是否在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三位来自不同时代的年轻女性呢？ 这并非巧合，研究表明名字不仅仅携带着时代特征，还能够引发人们对年龄、教育程度、性格等方面的快速联想。

就有可能我们的大脑呢早已习惯了将某些名字与特定的气质、种族、性别乃至它的容貌特征连接在了一起。这种文化刻板印象呢在无意识当中也是影响了我们的判断。 无论是从面孔、声音到名字，我们以为的直觉，其实背后都藏着大脑高度程序化的加工机制。这些看似主观的感觉呢，往往也是源于我们长期积累的文化经验、社会刻板印象和演化偏好。也所幸啊，咱们第一印象呢虽然重要，但却不是最终印象。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呢，始终是那些超越外貌、声音和名字的真实与温度。

好啦，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晚间版的《天西游记》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大家下班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六一儿童节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孩子过一个愉快的节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劝文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1: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台。

0: 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含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6月1号至6月10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3: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3: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3: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4: 全市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61，同心逐梦向未来。河源聚焦民生关切，优化社保服务。河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圆满举行，河源科代表融媒体栏目上线开播。以下是详细内容。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

0: 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本台编辑报道。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在龙川县直属机关幼儿园内，缤纷六一快乐童年文艺汇演精彩上演，通过将爱国文化、龙川24乡镇特色 IP、 龙川手情木偶戏、原创客语童谣等元素融入节目中，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家乡文化魅力，传承非遗文脉。小朋友魏景红上台表演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也变得更加自信勇敢，幼儿园还为我们准备了礼物，真是太开心了。
1: 龙川县直属机关幼儿园教师徐文秋：我们通过这场同庆盛会，让孩子们厚植爱国爱家情怀，亲近家乡文化，传承非遗文脉，同时在活力展演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以文化润童心，以艺术促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0: 在和平县各学校各有关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在和平县图书馆举办的亲子游园会上，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参与猜灯谜、趣味套圈、传统投壶、趣味保龄球等趣味游戏。在和平县上城幼儿园开展的爱心义卖公益活动中，孩子们变身小小摊主，主动推介商品，招揽往来顾客， 最后义卖所得款项将用于公益事业。为传递社会温暖，关爱少年儿童成长， 5月29号 元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在元城区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办爱成长六一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关怀。现场各爱心单位与企业为孩子们送上衣服、帽子、书包、口腔护理包等节日礼物，每一份礼物都凝聚着大家对孩子们的殷切期许和真挚情谊，鼓励他们心怀阳光、积极向上、自信快乐的成长。本台综合报道。 昨天，百万英才惠南月万绿河源院士校长大讲堂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广师大校长金义富、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赋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新、佛山大学校长徐向民、北京大学教授李辉 分别围绕AI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AI助力河源高质量发展、 智能网络安全等主题做学术报告。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青云分享了以科技服务业助推河源产业创新的实践路径，为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添强劲动力。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近日，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我台民生热线栏目，围绕优化社会保障服务这一主题，直面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社保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现场倾听民生诉求，解读社保政策，回应群众关切，以部门联动服务提质，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自2025年1月1号实施以来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推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落地见效，市人社局严格对标对表，把政策宣传解读摆在突出位置，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全覆盖宣讲，回应群众疑问， 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流程，提升窗口业务办理效率，推动服务关口前移，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便捷。 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全面做好参保人员权益维护工作，细化各项保障举措。

0: 确保群众社保权益不受影响。河源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
1: 依托12333人社服务热线、政务大厅窗口、经办服务前台、线上咨询平台等载体，全天候受理群众关于延迟退休、退休办理、养老金核算等问题咨询，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解答群众的疑惑，强化就业保障，针对临近退休年龄段的人员同步提供就业帮扶、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配套服务，助力大龄劳动者稳定就业，切实衔接好延迟退休与就业保障，推动改革。
0: 为持续规范社保费征缴秩序，筑牢依法参保缴费意识，河源税务部门多措并举开展社保费政策普法与监管服务工作。针对企业用工过程中常见的社保认知误区，税务部门主动靠前，面向辖区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常态化政策宣讲、业务辅导与风险提示，引导市场主体严格遵守社保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用工缴费行为，同时不断优化社保费缴费服务，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助力企业规范经营，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河源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
2: 按照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保费，不管是少报缴费基数、人数，还是说通过签协议啊、发补贴啊这些形式逃避参保缴费，都是不允许的。去年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关于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提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参加社保费，或者说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不缴社保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种约定或者承诺无效。所以说就算员工自愿放弃社保，不管是口头说的还是书面写的，都没有法律效力，都不受法律保护。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邓永辉、廖璐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讲好河源科技故事，传播河源创新声音，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起推出河源科代表系列报道，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我市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创新成果。近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以科创赋能155青年聚力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河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在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科普教育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科协主办，河职院、河源供电局、市中医院、河源高级中学协办，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承办。交流活动上，主办方对全市青年科技人才寄予厚望，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勇于创新，在科技攻关与产业升级中担当作为。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河源科代表融媒体栏目签约仪式，市科协联合河源广播电视台、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河源科技领域全新融媒体品牌栏目，旨在打造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的线上科技工作者之家，成为河源科技事业的权威传声筒与形象展示窗。市科协学术部部长叶志勋。
3: 旨在通过学习、培训、座谈交流等形式，让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交流中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我们联合上线了河源科代表栏目，希望通过讲述河源科技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展示河源科技创新成果， 在全社会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四科协将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积极搭建各类学术交流平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共同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高度而努力奋斗。
0: 在科普讲座环节，广东省技术能手、河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发展、科普创新等主题做分享。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青年科技工作者踊跃发言，围绕科技赋能产业、人才引育留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广东省技术能手、河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
4: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河源的智慧农业、水经济、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提供强大的智力和技术支撑。青年科技工作者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掌握 AI 技术，能更有效地将人工智能的理论和应用落地，熟练运用 AI 工具，意味着能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造性工作、系统设计和复杂问题解决中，从而大幅提升个人效能。
0: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钦报道。昨天，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聘任仪式在市中心血站举行，今后将借助形象大使发挥榜样的力量，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理念，带动更多市民参与献血，助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2026年广东省无偿献血宣传方案相关要求，提升社会大众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知晓度、认同感和参与热情，搭建全民参与的公益传播平台，市中心血站经过综合考量和遴选，决定聘请河源市声音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斌担任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这也是我市首位无偿献血形象大使。河源市中心血站站长黄璐：
5: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无偿献血宣传形象大使的方式，充分发挥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榜样的力量，提升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行列，从而促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
0: 据了解，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是我市资深媒体人和公益达人，深耕河源公益领域十余载，始终践行公益初心，长期坚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爱心献血活动，用长期的坚守诠释奉献精神，积累了丰富的公益宣传经验。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
6: 接下来可能会结合本职工作还有自己从事的声音志愿者公益一起去做。其实平时我们都会策划一些像致敬献血者一些公益短视频，让青少年学生参与其中，普及也好，或者是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表达也好，用声音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还用行动呼吁更多的学生家长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
0: 活动是今年我市开展的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是中心血站将依托形象大使的影响力，进一步丰富宣传形式，持续营造人人支持献血、人人参与献血的文明社会氛围，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共同为生命护航，为文明河源建设增添温暖力量。河源台记者苏林林、王猛报道。本台消息，为缓解高考学生备考压力，鼓舞士气，营造温馨的高考氛围，5月31号下午，东源县双江镇为河源中学高三考生送上寓意吉祥的状元瓜，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助力。现场，东源县双江镇委、镇政府为河源中学高三学生赠送状元瓜，勉励大家放平心态，做足准备，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学生们接过一个个象征美好祝愿的双江状元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悉，这是双江镇连续第8年为河中高三学子送上状元瓜。每年高考前夕，双江镇都会精心挑选一批本地出产的状元瓜，写上高考大捷、梦圆高考、旗开得胜等祝福语。 赠送给河中高三学子，寓意高考顶呱呱，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近日，第七届粤

0: 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全面启动，正式比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河源技师学院举行。选拔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个人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比赛将全程采用现场实操比拼，依据组别不同设置160分钟至180分钟操作时长，选手需选用河源本地优质农产品食材，制作粤式热菜、广式面点及特色风味小吃。评委将围绕味感、质感、观感、营养卫生、操作规范、创新及非遗特色等方面综合评分。近日，江东新区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江东新区广和外国语学校举行，全区多所中小学小飞手同场竞技，以赛促学，以赛提能，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培育创新实践能力。本次比赛紧扣众星向党、逐梦蓝天主题，参照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标准设置赛项，涵盖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空中足球对抗、编程飞行等多个类别，分小学、初中、教师组别，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操控技能、编程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粤 BA 常规赛第11轮收官战打响，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经过4节鏖战，最终以70-62击败对手。此役过后，河源队战绩7胜3负，成功锁定东区第4名，顺利获得8强附加赛资格。根据赛程安排，河源队将在8强附加赛对阵西区第5名佛山队。8强附加赛采用双回合主客场制，若两回合总比分打平，将会通过黄金9分决胜。6月10号，河源队客场挑战佛山队，6月13号回归主场再战。前晚粤超常规赛第5轮开赛，河源队主场迎战东区榜一大哥深圳队。尽管0-3遗憾落败，但球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赢得了全场掌声。目前河源队战绩为1胜1平2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34度，西南风1-2级，相对湿度65%-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2: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4: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5: 守株有杆秤，
6: 手中有杆秤；
5: 心中有规范，
6: 心中有规范；
5: 廉洁除正，
6: 廉洁从正；
5: 内外兼修，
6: 内外兼修；
5: 人生要精彩，
6: 人生要精彩；
5: 为官须戒贪，
6: 为官须戒贪；
5: 倡廉洁，树新风；
6: 倡廉洁，树新风。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2: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

0: 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2: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7: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

0: 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1: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6.1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示范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

0: 近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1: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0: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2: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3: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2: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4: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6: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7: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20%。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9: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8: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10: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1: 一亩几和一亩三两应该过千了。知道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1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12: 我们将紧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8: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 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13: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市场。

0: 大王哥，120个小王哥，每个王哥均有镇宝莲干木、垂梁的干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1: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2: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3: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6: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3: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7: 民政部等7部门今天起部署开展2026年润心办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9: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 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

0: 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5: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4: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1: 其他国际消息，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3: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1: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5: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敬祖宗，孝父母，宜兄弟，和夫妇，睦宗族，教诵读，戒逆孩。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花个冬至休止，让春雨秋花散花散花在呼下。我梦里遇见你，共我盛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不凌尊长，不欺幼小，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强者益之，弱者扶之，穷乏则代周，疾患难则维持保全，冠婚其庆，丧祭其哀。
5: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夏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我看来，夏天的浪漫是永不过时的。今天在节目的开始，想给大家听的一首歌是由蓝心雨演唱的《夏天的风》。听这首歌啊，脑海当中会浮现很多的画面，比如说街角奶茶店的少年少女各自怀揣赤诚心事，浪漫与落霞并肩随风奔跑，蝉鸣不停，六月长情，把夏天偷偷藏进冰箱的气泡水里，啃一块冰镇西瓜吹风扇，仲夏夜星空下向萤火虫许愿，我们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蒲公英的约定，明年夏日可期，你也如期而至。

赵雷的这首歌曲，我记得，在我看来，旋律温文尔雅，故事娓娓道来，通过轻柔的旋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平凡而美丽的画面。这是一首讲述妈妈与孩子的歌，句句不提思念，却早已将自己对母亲的想念送达听者的心里。朴实的旋律配上赵雷极具故事感的声音，每当音乐不经意响起，这份思念就会直戳心窝。也许如歌词一样，从我们出生那刻就与家人建立了注定要不断往复轮回的羁绊，无论这一世是朋友，是叔父，是恋人，还是母子，尽管身份不同，彼此之间的感情纽带也会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不同方式守护彼此。我很乐意去相信这种设定，我很爱我的家人，尽管我们有时会吵得不可开交，我也想和已经去世的亲人在下一世再相遇。也许我们与亲人的关系早已注定，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个轮回。

这首歌曲是由王二浪演唱的《把回忆拼好给你》。在时间的流逝中，我们不断地失去着过去的记忆，而那些记忆就像一块块拼图，需要我们细心地拼凑起来，才能呈现出完整的画面。人们常常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然而时间并不能真正抹去或治愈什么，它只是让我们逐渐习惯疼痛，习惯失去，习惯忧郁。我们不能控制时间，但我们可以选择怎样。

听这首黎栋子和张子豪演唱的《罗生门》，都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就像一个老朋友带着你走过世界的复杂，告诉你感情中不变的真谛。歌手的嗓音如泣如诉，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情感，不自觉地被带入到歌曲的情境之中，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在雨中寻找爱情的人，看着自己的影子在路灯下拉长，孤独又坚定。如果你也是那个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喜欢这首歌。它既像是一首悲伤的挽歌，又像是一首充满希望的赞歌。它告诉你，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罗生门，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真挚感情。

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大鱼》，以他独特的嗓音和优美的歌声而闻名，可以算得上是周深的封神作。他在《大鱼》的歌声一如既往的干净，从低沉的歌声和吟诵到悠远的激情，他层次丰富，与深厚的感情相一致，用细腻空灵的方式唱出了《大鱼》中春、坤、秋复杂的情感命运。我第一次听《大鱼》这首歌曲就觉得非常震撼心灵，一直以为是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唱的，后来才知道是周深唱的。他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很深厚，高音低音都能很好的把握，气息更是悠长，他的音色也是很优质，歌唱的情感更是真挚，他的声音确实是被天时吻过的声音。

0: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九十一点一，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1: 到楼电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图书馆，我是陆诗。这是由买辣椒也用劝演唱的《起风了》。这首歌曲的名字啊，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诗意和意境，也让我感到秋风萧瑟，落叶漫天，风暴即将来临。人们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却不知道归来仍是少年只是理想。阅尽千帆，洗去铅华后，人的心境是变化的。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这才是沧桑后的状态。慢慢的觉得有很多事情都是要经历的，只是经历的时间不同，顺序不同罢了。比如爱人的离开，亲人的离世，只有经历过世间百态，才能明白儿时就会背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人这一生都在修炼，直到暮年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人生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才会无惧笑话。起风了，迎接

周杰伦有很多首歌曲，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首《说好的幸福》呢。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被歌词所打动，深深感受到了其中所传达的情感。歌词中的一句句、一个个画面，让我仿佛置身于歌曲所描述的情境之中，我能感受

受到歌手深深的思念和无法释怀的心情。每一句歌词都让我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的爱情故事，那份原本甜蜜幸福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然而当歌曲最后提问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我感受到了歌手内心的痛楚与无奈，也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思考。这首歌曲并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种深情的诉说和对遗憾的表达。歌手的情感直击人心，让人不禁为他感到伤心和心疼。在这个充满浮躁和喧嚣的世界，这样一首词意深沉的歌曲，让我感受到了一丝

我第一次听告五人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人错过》，就已经被这首歌深深的吸引了。这首歌把两个人的相遇、相爱、互相错过、遗憾和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听着歌仿佛能置身其中，真实地感受到歌曲中的故事。告五人的音乐，浪漫中带着酷，摇滚中隐藏着温柔。两车相撞叫车祸，两人相撞叫爱情。有一些人不一定要拥有，光是遇见就已经很美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是大团圆结局，遇见过也许也是很幸运的。当中的一句歌词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想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就是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当你听完这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你就会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痛苦、失败、幸福、成功，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是暂时的。我们不会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未来会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记住它都会过去的。一定要相信，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

当你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呢？很温柔又很有故事感，像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晚上，独自一人慵懒地窝在阳台，吹着小风看美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由陈静飞演唱的《晚风》送给你们。我是陆诗，让我们明晚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河源电台廉政宣传。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用真诚赢得信任，以党性凝聚人心，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6: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1: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日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1: 日光光秀才了，
0: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
2: 春雨江春情故天，
0: 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
4: 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
3: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5: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0: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6: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7: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8: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7: 么么哒，
0: 主播
8: 大联盟，
0: 大联盟，
8: 陪你放肆，
0: 主播大联盟，放肆。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主播大联盟。各位好，我是刘彻，今天要为你们带来的是奋斗歌单。都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所以说前路越是艰险坎坷，我们就越是要咬牙坚持，这既是困局当中的活棋，也是生命的意义。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去向往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洋溢在那帮干事创业的人脸上的那种由衷的笑容，还在评论区戏称为啊，这是一种经济上行的美啊。这股向上吹的空气，向上打的光束，我想正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最近我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熊猫图动画，是关于音乐主题的。它在其中一个剧集里呢，把一首歌曲奉上了神坛。他当时是这么评价，他说这是一首关于奋斗和梦想的歌曲，也是适合每一代有理想的人去听去传唱的歌。这首歌的歌名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当前奏响起，我们再看到那张怀抱吉他的侧脸，我想所有人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的。

海阔天空创作在93年的5月份，所以这首歌曲是很多人认定的家驹的绝唱了。因为在那一年呢， Beyond 的灵魂人物黄家驹也是在好像是日本巡演的舞台上逝世了。其实关于他的离世啊，我在初中听到很多同学说了很多阴谋论的一些观点，虽然不足为凭，但是也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人其实打心里就不接受黄家驹去世的这个事实啊，觉得一个传奇乐队的灵魂人物就这样离世了，对这个音乐世界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下首关于梦想的歌曲呢，也是一位来自英年早逝的泛着传奇色彩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澈透亮又纯净，所以他的所有歌曲总是给我一种又纯真又热血又浪漫又诚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他就是张雨生。如果要说张雨生最励志最振奋的歌曲，我觉得要首推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0: 有人说喜欢击球的声音，因为他曾经拿过校园乒乓球赛的第一名。有人说喜欢街边美食店的声音，起灶与碰盏都是日子翻腾不休的证明。有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愈贴人心的情意。广场舞里的土味歌曲，音乐会里的清雅独奏，地铁穿过城市呼啸，飞机划过蓝天的轰鸣，还有大自然里的风吹、鸟叫与虫鸣。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真情的问候。乘客你好，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中国。
1: 新裤子主唱彭磊在访谈当中说到，说这个文化比理想更有攻击性，更像是骂人。为什么开头说这个呢？是因为其实他的那首经典到爆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两个版本啊，区别在于副歌当中的歌词是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还是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他说这句更像骂人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呢，更能尖锐地讽刺物质主义和文化消亡的现实。我很喜欢里面一句歌词，他说可是我最痛恨的那个人，他始终没啥在我面前啊，还没年轻就变得苍老，这一生无解。谁说大仇得报不算是一种理想呢？

推荐的最后首歌曲来自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我觉得这算是全网为数不多啊破音不会被喷的组合。如果你是嘎啦的粉丝的话，你可能还要听到副歌部分那一声这个破锣嗓才踏实。有一段歌词应该算是致敬了五月天的咸鱼的，但是细听之下其实也算就是他们的风格，依然是搜罗包办歌词还有曲。 其后也发了很多单曲，但是很难有再超越这首歌的质量作品了。 GALA 乐队追梦赤子心。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

0: 境，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3: 我们在这里，你在听吗？
2: 我是主播卢燕，处女座，敏感纠结，追求完美。
4: 我是主播刘彻，天蝎座，神秘冷酷，没心没肺。
5: 我是主播燕子，双鱼座，乐观善良，客观理性。
6: 我是主播阿华，水瓶座，外表热情，内心火辣。
5: 么么哒，
6: 主播大联盟，
5: 大联盟，
6: 陪你放肆。

虽然现在已经声名不显了，但是他们当年也是点燃了国语歌坛的乐队的夏天。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在80到90年代初台湾歌坛的乐队和组合，来挑出几首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歌曲，在今天的一路老歌分享给你。首先来自木吉他合唱团，里面的成员很多啊，但是有一个名字始终活跃在乐坛当中，他就是李宗盛。今天给大家选的歌是来自木吉他合唱团的故事。

这支乐队可能很多70后都没听过，因为它成立的非常早，在1976年，最早有张炳辉、江学士和李宗盛参加了当时的金韵奖青年创作歌谣大赛，最后又加入了陈秀南、陈永玉和郑文奎组成了木吉他合唱团，而且以一首散场电影广受歌迷的喜欢，也成为了当时校园民歌运动的典型代表。

下一支乐队叫秋秋合唱团，成立在81年， 他们被称作是80年代台湾歌坛的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乐队。 在83年呢， 团长秋晨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合， 所以离开了队伍。 84年在发行告别20岁专辑之后 解散了。今天选的这首就在今夜也是他最经典的传唱最高的作品之一了。

下一支乐队也叫做印象合唱团，成立在82年，三位音乐人因为共同理想组成当时平均年龄已经不算小的印象合唱团了。虽然在83到85年期间只出过3张专辑，但是张张都是精品，和当时木吉他的李宗盛、陈志远一样，他们仨也是深刻影响了台湾流行音乐的

而且很好笑的是啊，当时90年代的上海音像在发行他们磁带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蹭小虎队的热度，居然在他们的乐队名字上面加了三个字“猛虎队”，也挺贴切啊。毕竟心有猛虎，也能细嗅蔷薇嘛。那今天要带来的就是收录在他的专辑《空中火焰》当中的《黄玫瑰》。

下一个组合红蚂蚁合唱团，成立在83年，后面因为主唱罗红武入伍参军，所以86年乐队就解散了。他们只在喜马拉雅公司发行过《从现在开始》和《懒惰猫》两张专辑。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就是他的《爱情酿的酒》。

另外再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红蚂蚁乐队的键盘是钟兴民老师，就是后来周杰伦的御用编曲。在红蚂蚁的分享之后，我们放一小段来感受一下钟兴民的音乐审美

有点跑题了，但是想听众朋友管中窥豹感受一下当时的音乐人的制作水平。那下一支要推的乐队是相信是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支乐队，成立在88年的尤克里林，李季和林志炫两个人既是同校同学，也是音乐社的朋友，一个合唱团，一个在吉他社，认识之后呢就一起开始参加各种比赛。 后来签约了点将唱片，组成了尤克里里。那第一张专辑《认错》一出版就销售大卖，受到两岸三地好多歌迷的欢迎。今天选一首他们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一首大家应该都没听过的，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歌曲《多情种》。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 91.1，和你在一起。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直击新闻事件，
2: 聚焦民生热点，
0: 客观及时，
2: 视角独特，
0: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91.1，全市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我市各地多彩活动庆61，同心逐梦向未来；河源聚焦民生关切，优化社保服务；河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圆满举行，河源科代表融媒体栏目上线开播。以下是详细内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本台编辑报道。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在龙川县直属机关幼儿园内，缤纷六一快乐童年文艺汇演精彩上演，通过将爱国文化、龙川24乡镇特色 IP、 龙川手情木偶戏、原创客语童谣等元素融入节目中，让孩子们在表演中感受家乡文化魅力，传承非遗文脉。小朋友魏景红：
3: 上台表演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我也变得更加自信勇敢，幼儿园还为我们准备了礼物，真是太开心了。
2: 龙川县直属机关幼儿园教师徐文秋：
4: 我们通过这场同庆盛会，让孩子们厚植爱国爱家情怀，亲近家乡文化，传承非遗文脉，同时在活力展演中强健体魄，涵养品格，以文化润童心，以艺术促成长，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儿童节。
2: 在和平县，各学校各有关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在和平县图书馆举办的亲子游园会上，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踊跃参与猜灯谜、趣味套圈、传统投壶、趣味保龄球等趣味游戏。在和平县上城幼儿园开展的爱心义卖公益活动中，孩子们变身小小摊主，主动推介商品，招揽往来顾客，最后义卖所得款项将用于公益事业。为传递社会温暖，关爱少年儿童成长，5月29号，原城区残联区教育局在原城区阳光学校举行童心筑梦办爱成长六一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关怀。 现场各爱心单位与企业

0: 也为孩子们送上衣服、帽子、书包、口腔护理包等节日礼物，每一份礼物都凝聚着大家对孩子们的殷切期许和真挚情谊，鼓励他们心怀阳光、积极向上、自信快乐的成长。本台综合报道。 昨天，百万英才惠南月万绿河源院士校长大讲堂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举行，广师大校长金义富、副市长黄春磊出席活动。本次活动以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赋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新、佛山大学校长徐向民、北京大学教授李辉 分别围绕AI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AI助力河源高质量发展、智能网络安全等主题做学术报告。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陆空一体化智能出行分中心执行主任戴青云分享了以科技服务业助推河源产业创新的实践路径，为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增添强劲动力。河源台记者黄婷、朱小礼报道。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近日，市人社局、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我台民生热线栏目，围绕优化社会保障服务这一主题，直面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社保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现场倾听民生诉求，解读社保政策，回应群众关切，以部门联动服务提质，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自2025年1月1号实施以来，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推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落地见效，市人社局严格对标对表，把政策宣传解读摆在突出位置，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全覆盖宣讲，回应群众疑问，
1: 持续优化社保经办服务流程，提升窗口业务办理效率，推动服务关口前移，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便捷，牢牢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全面做好参保人员权益维护工作，细化各项保障举措，确保群众社保权益不受影响。河源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
2: 依托1233人社 服务热线、政务大厅窗口、经办服务前台、线上咨询平台等载体，全天候受理群众关于延迟退休、退休办理、养老金核算等问题咨询，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解答群众的疑惑，强化就业保障，针对临近退休年龄段的人员，同步提供 就业帮扶、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配套服务，助力大龄劳动者稳定就业，切实衔接好延迟退休与就业保障，推动改革。
0: 为持续规范社保费征缴秩序，筑牢依法参保缴费意识，河源税务部门多措并举开展社保费政策普法与监管服务工作。 针对企业用工过程中常见的社保认知误区，税务部门主动靠前，面向辖区企业、财务人员开展常态化政策宣讲、业务辅导与风险提示，引导市场主体严格遵守社保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用工缴费行为，同时不断优化社保费缴费服务，在严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助力企业规范经营，
3: 切实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河源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按照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保费，不管是少报缴费基数、人数， 还是说通过签协议啊、发补贴啊这些形式逃避参保缴费，都是不允许的。去年9月份开始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关于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提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参加社保费，或者说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不缴社保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种约定或者承诺无效。所以说就算员工自愿放弃社保，不管是口头说的还是书面写的，都没有法律效力，都不受法律保护。
0: 河源台记者周新元、邓永辉、廖璐报道。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为讲好河源科技故事，传播河源创新声音，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起推出河源科代表系列报道，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我市科技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和创新成果。近日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以科创赋能155青年聚力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河源市青年科技工作者交流活动，在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的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科普教育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由市科协主办，河职院、河源供电局、市中医院、河源高级中学协办，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承办。交流活动上，主办方对全市青年科技人才寄予厚望，鼓励大家立足岗位，勇于创新，在科技攻关与产业升级中担当作为。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河源科代表融媒体栏目签约仪式，市科协联合河源广播电视台、乔峰科技实业河源有限公司共同推出河源科技领域全新融媒体品牌栏目，旨在打造有温度、可信赖、有活力的线上科技工作者之家，成为河源科技事业的权威传声筒与形象展示窗。市科协学术部部长叶志勋：
1: 旨在通过学习、培训、座谈交流等形式，让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学习中坚定理想信念，在交流中激发创新活力。同时我们联合上线了河源科代表栏目，希望通过讲述河源科技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展示河源科技创新成果，在全社会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市科协将进一步发挥组织优势，积极搭建各类学术交流平台，为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共同为推动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高度而努力奋斗。
0: 在科普讲座环节，广东省技术能手、河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围绕前沿技术、产业发展、科普创新等主题做分享。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青年科技工作者踊跃发言，围绕科技赋能产业、人才引育留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话题积极建言献策。广东省技术能手、河职院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叶红卫：
2: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为河源的智慧农业、水经济、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提供强大的智力和技术支撑，青年科技工作者作为创新的主力军，掌握 AI 技术，能更有效地将人工智能的理论和应用落地，熟练运用 AI 工具，意味着能够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造性工作、系统设计和复杂问题解决中，从而大幅提升个人效能。
0: 河源台记者林林、邹俊钦报道。昨天，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聘任仪式在市中心血站举行，今后将借助形象大使发挥榜样的力量，进一步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理念，带动更多市民参与献血，助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2026年广东省无偿献血宣传方案相关要求，提升社会大众对无偿献血工作的知晓度、认同感和参与热情，搭建全民参与的公益传播平台，市中心血站经过综合考量和遴选，决定聘请河源市声音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斌担任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这也是我市首位无偿献血形象大使。 河源市中心血站站长黄璐。
4: 我们希望通过聘请无偿献血宣传形象大使的方式，充分发挥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榜样的力量，提升大众对无偿献血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号召更多市民加入无偿献血的公益行列，从而促进我市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展。
0: 据了解，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是我市资深媒体人和公益达人，深耕河源公益领域十余载，始终践行公益初心，长期坚持参与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与爱心献血活动，用长期的坚守诠释奉献精神，积累了丰富的公益宣传经验。河源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张斌。
5: 接下来可能会结合本职工作，还有自己从事的声音志愿者公益一起去做。其实平时我们都会策划一些像致敬献血者一些公益短视频，让青少年学生参与其中，普及也好，或者是让他们有这个机会表达也好，用声音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还用行动呼吁更多的学生家长啊，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其中。
0: 活动是今年我市开展的世界献血者日系列活动之一，下一步是中心血站将依托形象大使的影响力，进一步丰富宣传形式，持续营造人人支持献血、人人参与献血的文明社会氛围，让无偿献血理念深入人心，有更多的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共同为生命护航，为文明河源建设增添温暖力量。河源台记者苏琳琳、王猛报道。本台消息，为缓解高考学生备考压力，鼓舞士气，营造温馨的高考氛围，5月31号下午，东源县双江镇为河源中学高三考生送上寓意吉祥的状元瓜，为即将奔赴考场的学子加油助力。现场，东源县双江政委、镇政府为河源中学高三学生赠送状元瓜，勉励大家放平心态，做足准备，以最佳的状态迎接高考。学生们接过一个个象征美好祝愿的双江状元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据悉，这是双江镇连续第8年为河中高三学子送上状元瓜。每年高考前夕，双江镇都会精心挑选一批本地出产的状元瓜，写上高考大捷、梦圆高考、旗开得胜等祝福语，赠送给河中高三学子，寓意高考顶呱呱，祝愿考生们金榜题名。近日，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河源市选拔赛全面启动，正式比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河源技师学院举行。选拔赛设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个人竞赛项目，分粤菜名厨组、粤菜新秀组两个组别。比赛将全程采用现场实操比拼，依据组别不同设置160分钟至180分钟操作时长。选手需选用河源本地优质农产品食材，制作粤式热菜、广式面点及特色风味小吃。评委将围绕味感、质感、观感、营养卫生、操作规范、创新及非遗特色等方面综合评分。近日，江东新区2026年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在江东新区广和外国语学校举行，全区多所中小学小飞手同场竞技，以赛促学，以赛提能，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培育创新实践能力。本次比赛紧扣众星向党、逐梦蓝天主题，参照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标准设置赛项，涵盖多轴无人机、障碍飞行、空中足球对抗、编程飞行等多个类别，分小学、初中、教师组别，全方位考验选手的操控技能、编程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5.3%，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1.7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6: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前晚粤 B A 常规赛第十一轮收官战打响，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经过四节鏖战，最终以70-62击败对手。此役过后，河源队战绩7-3，成功锁定东区第四名，顺利获得8强附加赛资格。根据赛程安排，河源队将在8强附加赛对阵西区第五名佛山队。8强附加赛采用双回合主客场制，若两回合总比分打平，将会通过黄金9分决胜。6月10号，河源队客场挑战佛山队，6月13号回归主场再战。前晚粤超常规赛第五轮开赛，河源队主场迎战东区榜一大哥深圳队，尽管0-3遗憾落败，但球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永不言弃，赢得了全场掌声。目前河源队战绩为1胜1平2负。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34度，西南风1-2级，相对湿度65%-90%。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
1: 我是主持人小溪，现在是晚上11:30。
0: 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和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九一点一和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